0: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。
1: 哎，对了对了，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
0: 赵云赵子龙。
1: 又对了，孔肉气的那个
0: 周瑜打黄盖。
2: 妈妈，是小鸡队。
3: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，
4: 还有
3: 安全用妆，携手同
4: 怎么上班啊？
5: 不行，明儿戴个帽子吧。
4: 戴什么帽子啊？
5: 我给你洗洗，拆拆，咱们赶紧的。
4: 从明天开始，一分零花钱都没有了。
6: 对啊，有点不理智。
7: 做体育委员。
8: 好，那同意罗正同学做体育委员的，请举手。
9: 为什么不能？能。
10: 高一班集合了。
11: 哎，你瞅瞅，新官上任了，今天不非得跑1500吗？
10: 你在干嘛呢？
12: 跑吧。
13: 来了来了
14: 来了来了。
15: 娘，你听我解释，好不好？
16: 娘，
17: 这怎么体育课都不上了？
15: 谁都不想上了。老娘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算了，都过去了，往事如烟。不是我不选你，是你说就算我选你了，你也就两票，没用。
17: 没用你也不能选朱超啊！
15: 我没选朱超，我选徐文武。
17: 娘，没事，这班长咱不当就不当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难过啊！
15: 我现在难过不是没选上当班长，而是为啥徐文武的票数都比我高啊？他学习能比我好多少？他为这个班集体做过什么贡献吗？他运动会得过名次吗？
17: 咱不也没得过吗？
15: 哎，那上个学期那拔河比赛，我是不是起到一个决定性作用？那没我的策略，咱们班能赢吗？咱们班多少事都靠着我呀！
18: 哪件事靠你？
15: 那可太多了，我都不想一一举例了。咱远的不说，就说新来的小娃，他们有哪个人真心想帮过他？是不是我揽过这个重？
19: 农业发展，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，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，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。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，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，共创美好生活，共建美丽家园，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0: 给厂电视台、广播站投稿，重点表扬一下我。你说都这几个月上了，我爸还连夜上前线了，都没法见证我的好人好事。哎，对了，我妈呢？我妈也不关心我呀。
1: 你妈，你妈快回头再给你买套衣服。
2: 不用。
0: 今天要不是你的话，就得出大事儿。
2: 人也不是我一个人救的，还有我班学生呢。
3: 我再睡会儿啊，别忘了。

0: 一个男孩诞生。相传这孩子出生时相貌奇丑，且屋内突现红光，父亲钱宽以为不祥，想把他抛弃在屋后井中，但因阿婆怜惜，12月刘汉红被俘，董昌下令将反复锻打的精品。而乾宁3年，正是钱镠数封节度使，获赐此剑的历史时刻。每一处文史，每一个文字，都是历史精心留下的密码。896年冬，长安的使者携剑策马，踏碎霜尘，直入杭州。九炼神钢七星龙凤剑，终抵达他的归宿。而他所开启的，将是一场绵长的安宁。897年，唐乾宁4年，唐昭宗为表彰钱镠之功，赐他金书铁券，免钱镠九死，子孙三死，普通犯罪官府不得处罚。唐昭宗光化元年，14、40，
1: 灭火器呢？
2: 对不起，我们一时大意。
1: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，由于过失引起火灾，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
3: 啊，这么严重啊！
4: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，跟危险行为 say no。
5: 那好，我们先领这些，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。
6: 好的。
7: 宝宝吃饱了吗？
8: 吃饱啦。
7: 哪剩下这么多？
8: 服务员姐姐，
7: 你好。
8: 我要一个打包盒，
7: 请稍等。来。

0: 赢了！哎，有奖答题，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？
1: 孔明妙计推司马，诸葛亮啊。

0: 旅游局联合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。推介会现场，一个个节目惊艳亮相，给前来参加活动的旅行商代表带来沉浸式体验，以及300余名开幕式展。
1: 身要正，眼要明，心中要亮。
2: 今天要立下3个毒誓：安宁秀秀往宁家任何东西；3，安宁秀秀没有爹。

0: 俺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。
1: 跟爹回屋，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。
0: 俺要说的事跟粮食有关，就在这说吧。
1: 好，就在这说。

0: 来，俺帮你。
1: 来，俺帮你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走。
2: 这可有事儿？
1: 现在俺家呀，大妹儿、小妞儿，他们都嫁人了，人口少了，吃的不多了，俺就给你送过来了。
3: 你给俺送粮。
1: 俺说啥来着？啊，
2: 别急。
1: 给你跟俺儿半口饭还不容易？这下好了，可心回来也能有吃的了。嗯。
2: 别急。
1: 哟，你看你爹，咋的？
2: 错。

0: 啥意思啊？
1: 你他娘的，你出卖你哥！
2: 不管是谁的地，
3: 愿五谷丰登，天下太平。

0: 太难为他了。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可怜兮兮的。
1: 这不是钱吗？
2: 我还有扶门状元。
3: 说什么？
4: 我这悠悠中考了。
5: 对不起啊，罗教授，我打断一下，插句话啊，想请教一下诸位教授、专家，我们是搞农业的吧？那请问，搞农业的人不去乡下，不去田间地头，搞什么？怎么搞？搞论文吗？为了读有些人的悠悠众口，是有些人的悠悠众口重要，还是那几十个县的老百姓的悠悠众口重要？

0: 哎，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化工企业当副总啊？
1: 怎么了？让我去拉点赞助？
0: 我是说。

0: 在路上我给他叮嘱几句。
1: 疟疾传染时有发生。
2: 疟疾传染
3: 没什么美食，我们没有中国这么多好吃的菜，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唯一的那份木树户户端出来招待客人。

0: 让世界不是更美好吗？抵制网络。
1: 听着你喊你，大晚上的了就别生气了
2: 啊！我白天也没少生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晚上
3: 你倒是说呀，你为什么开除刘俊宝他爸？
4: 我单位事要跟你汇报吗？那个小崽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3: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我这是伸张正义。我告诉你，有天这么，有天，收拾你的官威吧，李主任。多做点行善积德的事儿，你现在就知道拖我后腿。
5: 咋了？还咋了？一看就被他爸揍嘴欠。
3: 我这是仗义直言。
5: 哎，你就不能别管了吗？你有空多做做题，看看书，操心操心自己的事儿。就你那成绩，我看着都发愁。
3: 就你那成绩，还好意思跟我发愁呢？我咋好好学呀？竟有些凡尘俗事打扰我。哎呦！哎呦！
5: 哎。
3: 刘俊宝，咱有话说前头啊！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你爸这事跟我没关系，别招我。
6: 四哥，我知道这跟你没关系，我就想请你帮帮忙。
3: 我能帮你什么忙？
6: 你能不能跟你爸说说，让他们先别开除我爸？我爸真的是被他们逼的，让他们再好好查查呗。
3: 这事儿我说也不管用啊。这是人家厂领导做的决定，我爸就是个小主任，没那么大权力。
6: 不管怎么说，你爸都是领导，是不是？帮我们说话肯定有用。
3: 昨天我为你爸这事儿，我都挨了一晚上揍，我背都是青的。现在，
5: 君宝，哎，你找他真没用。再说这事儿也不是他爸一个人能做决定的。
3: 君宝，我爸昨天晚上说了，这真是厂领导做的决定，不是我爸非要开除你爸的。
7: 那是，他爸肯定做不了主啊。毕竟这官也不是靠他爸自己当上的，能做得了什么主啊？这会儿当上领导了，开始公报私仇了，有意思吗？
3: 魏雪，你再说一遍。
8: 当个领导有多了不起呀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当爹的欺负职工，当儿子的欺负同学。
5: 谁欺负同学了？你们怎么说话呢？这事儿关李斯什么事儿啊？
8: 怎么不关他事儿了？
3: 你没完了，欠揍吧你！
6: 孩子，这更强烈。我们家就我爸一个职工，如果他真的得罪你们家，我替他给你们道歉。
3: 你先请
6: 他如果离职了，我们家都得走，我也不能在这上学了。我求你了，
3: 你先起来。
6: 你们都别动我，
3: 宝哥，我也给你跪一个。我再强调一遍，这事儿真不关我家的事儿，我求你了，
6: 我。那我给你磕头吗？
3: 我也给你磕头。
5: 不是你干嘛呀？丢不丢人？快起来，起来！朱超，朱超，朱超呢？
9: 来，
5: 你是不是班长？你管不管啊？
9: 来。
10: 这干什么呢？这是拜天地啊！
5: 朱超，
9: 你们俩赶紧起来啊！赶紧起来，我告老师去了啊！
5: 你俩快点起来，高飞扬来事儿就大。
9: 他不帮就算了，原本就不应该指望他这种人。
7: 就是这种人不会有同情心。
9: 都别看了，坐下上课，别看了。

0: 你出去了，连饭都吃不饱。哎，你应该去河西那村子里体验体验生活。我体验什么生活呀？你怎么了？这两天不扶贫抢小娃了？
1: 不能那满月，你也得一个月打扮。
2: 狗狗，狗狗，吃！给！这个世界上，有人吃着馒头，有人吃着咸鱼干，有人吃着辣子鸡，有人饿着，有人背负着罪名，有人背负着骂名，有人落井下石，有人以一敌百。 但怎样都是人生，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自己。高飞扬和我们说如何成为自己，如何坚定内心正确的选择。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我想要再去帮一次强小娃。我坚定，我就是要做可以伸出援手的人。无论这个世界怎么不公平，你都不要灭了心里的光。
3: 万接充电线路为电动。

0: 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，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，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。
1: 是否完毕？完毕后回复。
2: 支撑组所有销售完毕。
1: 好，收到。王浩，王浩，塔吊是否配平完毕？
3: 基底化组销售完毕。塔基底化组销售完毕。
1: 收到，收到。好，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，请大家各就各。

0: 这俩人关系突飞猛进，不是才一晚上，风水就变了，对我也要歪啊！这俩人背着我是有事儿啊？
1: 像谁吧？
0: 哎哎哎哎，你这发型都乱了，比喻比喻，我就是强调一下，显示一下咱们的关系重要性。
1: 我用你显示。
0: 咱不理他啊！言归正传啊，兄弟，这出事了，出事了！袁勇他被警察带走了，
2: 谁？谁？那个袁勇，袁湘琴。

0: 专注电网，服务社会，聚焦低碳，创新发展。
1: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，

0: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，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。水寄付万物以生机，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、化育众生的重任。它们潺潺成溪，它们汇集成湖，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，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。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，或是雀跃、腾挪，或是静息。高原人相信，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，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。
1: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，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，好光呀，
2: 更才准。
3: 记住，
4: 身要正，言要理，心中要亮堂。
5: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。

0: 叔叔，这是我家的花盆，赔给你。
1: 叔叔，
2: 叔叔，
3: 叔叔，
1: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。
4: 第三家呢，就在泉水老汤普人都推荐的泉水月饼吧。这个酥皮就看起来很松软，我们来尝尝，一个那种自己做的豆沙的味道，不是很甜，但是豆沙味很浓。再来尝尝我们的炸场荣生，它这边还垫了一张纸呢。这家咬下去啊，那酥皮就比前面两家要脆一点，馅料也很正，这个味道也很正，没有那么甜。这三家月饼我们能分别品尝过了，我们来一句话点评。这家呢是最传统，芝麻味最浓，这个呢就是豆沙味最细腻。

这个呢就是带点薄荷的改良版。在汤浦镇呢，月饼可不是什么网红产品，而是几代人沉淀下来的一个手艺。来到这里呢，三家不用挑，每一家都买一个尝一尝，在老街上坐一坐，感受一下传统的手艺吧。

0: 慈善总会持续和卫健系统紧密联动，推出一批贴合群众需求的医疗惠民公益项目。2021年至2025年间，累计投入慈善资金近900万元，上万名困难群众从中受益。作为项目合作医院，上虞人民医院承担起诊疗主力军的角色，院内组建专业骨科专家团队，为公益项目患者提供严谨术前评估、标准化手术治疗、系统化术后康复指导。院外持续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各个乡镇，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、骨关节健康科普宣讲，把疾病科普筛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，让更多老人知道骨关节病痛不是老了的必然，是可以治疗的，也让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知晓帮扶政策，不再因为信息闭塞错失救治机会。未来，上虞人民医院还将继续深化与慈善力量的协作配合，打通筛查、诊疗、帮扶全流程服务链条，让更多饱受骨关节疾病折磨的困难老年患者真正实现看得起病、做得起手术、迈得开幸福脚步。好，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，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。
1: 妹妹，你怎么了？
2: 我就活不了了。
1: 哦，太可怜了，我再也不穿国家保护动物的皮毛了。
2: 谢谢，嘿嘿，
1: 保护野生动物，以致违禁皮毛衣。
3: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，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。这座人口不足10万的县城，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。
4: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唱大佛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。

0: 我叫焦巴加布，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，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。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，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。
1: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。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。
0: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，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，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，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，所以你学停下来。哎，那我想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，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？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。
1: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，从制布、构图、着色、勾线、铺金、开眼等，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。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，短则数月，长则10年。
0: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，用我自己的构思、自己的想象力来画。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，它的都有是规定，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，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。

0: 这幅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。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，教爸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。
1: 这幅画，做的比较很圆满。
2: 他的嘱咐是慈悲观音、金刚高原的守护神。
1: 过几天我们拉卜楞寺，长的那个大佛，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，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。
3: 健康、长寿、幸福、安康。
1: 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
2: 40年间，教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。
1: 花了这么多年。 我最难忘的是，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傅，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，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，做了3幅大型唐卡。
4: 日华诞举国同庆的字样，喜庆大气。小品底座四周，矮牵牛、向日葵、鸡冠花、一串红等时令鲜花层层簇。